0: 我哋弹奏过是巴克的作品，有他的 C 小调第二组曲 BWV 826。
1: Kenneth Gilbert there at the harpsichord with the music of Johann Sebastian Bach, the Partita No. 2 in C minor, BWV 826.
2: 布鲁克纳的 E 大调第七交响曲首演之后，获得全场长达15分钟的热烈掌声。而年90多岁的指挥大师比奥斯达认为，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够跨越世代历久常新，正因为它简朴的主题有着宏大的华格纳式格局。比奥斯达是当今布鲁克纳的权威，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听到他带领柏林爱乐乐团演奏这一部布鲁克纳的大型创作。千祈不要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而家钢琴家皮里亚尼斯演奏的是德布西贝加莫组曲入面的月光。印象派之前的传统西方和声都以三和弦和声为基础，即是由本音、三度和五度组成的和弦。这个印象派音乐扩展和声教科书的例子，就将五度扩展到九度和弦，而且没有被当作需要解决的不和谐音，而是被持续和扩展。透过厚实的积体 texture,和双手的平衡进行来呈现，和声感觉飘浮，充满梦幻的气氛，而不再是传统上功能性和声的推进。

听过一点钟新闻之后咧，嚟到香港电台第四台一时之选嘅节目啦。你好，我系马连影，咁我哋咧一齐欣赏一啲精美嘅短曲啊。咁今日咧就拣嚟咗一啲巴洛克时期作品啦，亦都有浪漫风格嘅音乐啊。其中我哋会听下巴克嘅第四管弦乐组曲嘅。巴克咧佢嘅音乐生涯啊，唔系担任宫廷音乐家嗰阵，就系喺教会任职噶啦。而佢喺莱比锡嘅时候咧，原来都曾经同民间嘅音乐同好会一起演出嘅，仲为呢一啲演出作曲添。而我哋阵间会听嘅 D 大调第四管弦乐组曲系其中之一啦。阵间我哋听下气质优雅嘅小步舞曲啊，会由阿卢国指挥维也纳管乐团演奏噶。然后咧就有十九世纪钢琴家亚尔勤所写嘅音乐啦。亚尔勤咧系同李斯特同时代嘅人，亦都同李斯特一样啊，喺钢琴演奏上可以话能人所不能，创作出好多技巧超乎想象嘅乐曲噶。而我哋会听嘅咧系佢写嘅三首华丽的练习曲编号76里面嘅第一首，标题叫做《幻想曲》，里面净系用到左手嘅，唔单止要一只手就弹奏出复杂嘅肢体啊，亦都好考验踏板嘅运用噶。咁阵间咧就有亚姆兰演出啦。不过而家我哋先听一首早期嘅西班牙吉他音乐啊，系桑氏嘅作品。呢一位巴洛克时期作曲家咧，可能唔系今日大众认识嘅人物啦。佢写咗三套吉他教材噶，对古典吉他发展相当重要。我哋就听下佢所写嘅加拿利奥斯舞曲啦。呢一种舞曲咧，源自靠近非洲嘅加拿利群岛，音乐嘅拍子经常喺6/8和3/4之间转换，相当有趣啊！交俾吉他演奏家贝尔廉。

0: 呢首咧虽然系技巧非常艰辛嘅练习曲啊，但系听得出咧技巧只系为音乐内容服务，所以音乐嘅重点咧仍然系佢浪漫深刻嘅情感啊。刚才呢一首艾尔勤嘅作品系三首华丽的练习曲编号76里面嘅降 A 大调幻想曲，由亚姆兰弹奏。
1: We kicked off today's program with Julian Bream, the guitarist, playing Gaspar Sanz's Canarios. That was followed by minuets from Orchestral Suite No. 4 in D Major BWV 1069 by Johann Sebastian Bach, played by the Concertus Musicus Wien, conducted by Nikolaus Harnoncourt. At the end of the segment, we heard Charles Valentin Alcan's Fantasy in A-flat major from Three Grand Etudes, Opus 76, played by Marc-André Hamelin on the piano.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跟住咧，有另一首鋼琴作品想帶俾你嘅，係布拉姆斯晚年創作嘅鋼琴小品啊，係 D 小調隨想曲編號116第一首。呢首小品咧情緒激昂啊，咁陣間咧會有路維士彈奏，然後咧係另一位作曲家嘅晚年作品啊，就係舒伯特所寫嘅《天鵝之歌》，編號 D957。我哋聽下入邊嘅第四首小夜曲，當中咧展現寧靜嘅月夜情。然后呢还有第五首叫做《逗留》，这首呢就比较有戏剧性，以汹涌的河流、呼啸的森林来映照主角的痛苦，稍后呢由男高音博斯列兹和钢琴家霍特一起演出，最后呢就会有肖斯达高维涉的第四首芭蕾组曲。相比起他的交响曲，肖斯达高维涉的四套芭蕾组曲是比较轻松的创作，也是在苏联时代比较安全的作品。咁阵间我哋听嘅第四组曲咧，入边一共三个乐章嘅。一开头嘅前奏曲较为阴沉，之后嘅圆舞曲咧开朗好多啦，而最后嘅下跃曲就充满活力啊！会由亚布隆斯基指挥俄罗斯爱乐乐团演奏。不过而家咧，先带俾你布拉姆斯嘅随想曲。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Jazz 声音爵士灵感，我是张敬谦 Clarence， 带大家去这个欧洲爵士之旅的。上个礼拜我们去完意大利，今天我们去这个法国探讨一下啲佢哋好唔同嘅爵士音乐啦。咁啊，意大利嘅爵士音乐系以 melody 为主啦，亦都好多歌剧嘅曲目啦。法国就好唔同啦，佢会好多有好多爵士嘅音乐啦，即系好似你坐喺意大利街边咖啡室听到嘅音乐啦，亦都有好多意大利嘅流行曲嘅所谓 chanson 嘅改编嘅爵士音乐啦。咁亦都好唔同嘅風格嘅。咁今日首先要介紹呢兩位朋友啦，真係法國嘅最出色嘅兩位爵士樂手。咁拉小提琴嘅 Stephen Grappelli 同埋彈鋼琴嘅 Michel Petrucciani。咁當然好不幸，兩位已經係離開咗我哋噶啦。佢哋只係合作過一張唱片，就係成為一張好經典嘅唱片啦。咁呢張叫做 Flamenco 嘅唱片入邊介紹呢一隻就係主題曲 Flamenco。

啱聽過就係呢個就係Stephen Grappelli， 可以講係法國爵士嘅宗師啦，亦都係佢將爵士嘅小提琴帶到去俾大家嘅。咁以前都係比較少人用呢個樂器去玩爵士音樂，咁但係自從 Stephen Grappelli 之後咧，就開始咗有好多啦。咁亦都跟住要聽一下一張作品咧，就係佢同呢個法國最出名嘅作曲家 Michel Legrand 合作嘅，亦都係将好难得嘅作品，呢只系佢演绎Michel Legrand 嘅名曲啦，系一个电影嘅主题曲，系《Film from the Summer of 42》。

啱聽過兩首 Stephen Grappelli 嘅作品咧，咁佢離開咗我哋之後咧，其實法國都仲有好多出色嘅小提琴家嘅，咁差唔多接佢棒嘅就係呢一位叫做 Didier Lockwood 嘅朋友，但亦都好可惜，佢喺2018年亦都係離開咗我哋噶。咁聽下佢呢個作品咧，就係 Tribute to Stephen Grappelli 嘅一隻歌，Luigi。

啱聽過嘅係呢個 Dieter Lockwood 嘅玩呢個 Django Reinhardt 嘅 Luigi 啦，咁啊 Django Reinhardt 亦都係可以講係呢個 Gypsy Jazz 嘅之父，咁啊佢其後落嚟亦都有好多好多法國嘅玩 Gypsy 好出色嘅朋友啦，咁包括咗呢一位叫做 Billy LeGrand 嘅朋友，咁啊當年佢喺12歲已經係推出第一張唱片嘅，咁啊可以係而家係最出色嘅一位Gypsy 吉他手啦，我哋聽下呢只歌。叫做 When Day Is Done。

Gypsy 音樂絕對是一個法國爵士的很重要的一個部分，當然是源自這位叫做 Django Reinhardt 的朋友，來到現在有很多很出色的吉他手為主的，他們是在這個2019年的爵士馬拉松，也都有這位Gypsy 的朋友來過演出，就是 Angelo DeBar。 今天聽一下他這個 Quartet 的作品叫做 Fantasy。

咁啊，啱听过嘅两首啊 Gypsy 嘅作品咧，咁其实Gypsy 另外一个好特别嘅用嘅乐器就系手风琴。咁啊，上个礼拜听过我哋意大利式嘅手风琴啦，咁法国式嘅手风琴亦都系有啲唔同嘅，佢哋从 Gypsy 嘅味道亦都系多啲嘅。咁啊，最出色嘅呢位朋友当然就系 Richard Galliano 啦。咁啊，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组合。首先要介绍呢一个系佢同呢一个玩 bass clarinet 嘅呢位朋友叫做 Michel Portal 嘅二重奏嘅作品 Tango for Claudio。

跟住落嚟，我哋都繼續有 Richard Galliano， 咁就今次再加上 Beverly Lagreen 喺呢一張1996年好出色嘅歐洲爵士作品 New York Tango 入邊，有呢一隻佢哋送俾 Django Reinhardt 嘅歌叫做 To Django。

咁啊 ，Richard Galliano 亦都係將呢個手風琴帶入咗爵士界啦。咁啊，近來亦都係好多好出色嘅法國手風琴手，我哋發現到嘅。咁啊，自己最近亦都發現咗呢位朋友叫做 Daniel Mill。咁啊，佢嘅風格係比較爵士重啲嘅。咁啊，呢張作品佢亦都係請咗位好出色嘅鋼琴手Eric Lallini 同佢一齊合作嘅呢只歌，叫做 Just a Vanity。

欢迎大家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陪我们听爵士灵感。我是张景谦 Clarence。今天这个法国之旅呢也是差不多到最后一只歌了。下个礼拜我们依然会留在法国的。我们再听多一位手风琴手，他的名字叫做 Mark Bartholomew， 玩了这些很特别的歌，是 Elton John 的名曲 Your Song。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較單薄，不過都有三位壯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節目度咧就介紹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鋼琴家啦。我而家手頭上咧就有一張 CD， 是兩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識嘅，就唔係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時候都會同自己講：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歲。
1: 每個週末晚上，鋼琴家羅乃新邀請不同嘅音樂人分享音樂，細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兴华街往海旁方向近荔枝角道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较早前司徒拔道嘅意外清场，近瑶望处取消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交通复常。隧道情况，洪水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洪隧九龙入口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东山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来到日落志带给你的当然就是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的事。今日日子是8月17日，我们回到去1807年先，当年的今日到底发生过些什么事呢？

0: 107年嘅今日8月17号，韦伯咧就俾人请啊，请佢做咩咧？就系、是、做音乐老师。咁、做边一位嘅音乐老师咧？就系傅腾堡嘅亚历山大公爵嘅小朋友啊！我哋刚唱上过韦伯为长笛、大提琴同埋钢琴所写嘅三重奏作品63，当中嘅第一乐章由高地亚合奏团演出光。
1: You just heard the first movement of Weber's Trio for Flute, Cello and Piano, Opus 63, with the Gaudier Ensemble.

0: The Pavel Haas Quartet just played for us Dvorak's String Quartet No. 12 in F Major, American.
1: 1895年嘅今日，德弗扎克辞任纽约国家音乐学院嘅总监。我哋刚才欣赏过，当然就系德弗扎克嘅 F 大调第十二弦乐四重奏，亦都叫做美国四重奏，演出嘅系哈斯四重奏。咁啊，小四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一时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2: 布鲁克纳的 E 大调第七交响曲首演之后，获得全场长达15分钟的热烈掌声。现年90多岁的指挥大师比奥斯达认为，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够跨越世代历久常新，正因为它简朴的主题有着宏大的华格纳式格局。比奥斯达是当今布鲁克纳的权威，在未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听到他带领柏林爱乐乐团演奏这一部布鲁克纳的大型创作。千万不要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青山公路荃湾段往九龙方向近荃湾警署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虹桥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元朗公路近泥围。较早前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往元朗方向近珠海学院快线嘅意外清场，交通复常。较早前兴华街往海旁方向近荔枝角道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一大车多。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彩虹村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清水湾道往龙翔道方向车多，龙尾彩云一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

0: 道。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东山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亚皆老街往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慢车，龙尾系梳亚道。新界区粉锦公路往大头岭湖船处车多，龙尾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古洞段近高尔夫御苑。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近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常德村。下一次交通消息在7:00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嚟到8月17日，听紧系星期一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嘉宾主持曲飞揾嚟咗剧评人一齐倾下计。
3: 散场之后，
4: 今年嘅国际综艺合家欢，我谂听众都知道进行得如火如荼啊！里面嘅节目咧包罗万有，音乐剧咧当然就不容缺失嘅。咁就嚟緊嘅，其實過去已經有一個嘅音樂劇咧，係特別受到矚目嘅，就講緊咧音樂夢劇場製作《仰望翱翔時》。今日咧散場之後，好高興請嚟葉韻強阿蛋嚟同我哋傾呢一個嘅製作嘅。阿蛋你好，
5: 大家好。
4: 嗱，你睇咗呢個亞洲首演嘅音樂劇，俾你嘅初步嘅整體嘅感覺點先？
5: 好似翻咗去童年，自己攞住啲画笔喺度画紧画嗰阵时嗰种欢愉同埋畅快。
4: 因为咧呢个故事系讲紧一个即系画画嘅故事，咁可唔可以分享下？
5: 个故事好简单嘅，其实唔系复杂嘅，佢就讲一个小朋友叫做 Jimmy， 佢自细好中意画画，但系佢爸爸就唔系好赞成，甚至乎可以讲系有啲反对佢嘅。咁變咗佢一路成長呢個階段，或者喺故事裏面咧都得唔到認同。咁而最吊鬼就係咧，佢舅父係一個音樂劇嘅工作者嚟嘅，但係咧亦都係唔願意喎。變咗個兩者喺呢個戲裏面咧，就有一個好似相互相成嘅一個作用喺度啦。咁成個故事咧，除咗音樂之外啦，包括唱歌啦、舞蹈啦，仲有一樣我覺得要讚一讚嘅，就係成個故事咧，好似入咗個童話故事咁樣。雖然係現實講緊一個小朋友嘅成長，但係咧無論係投射啊、喺個視覺效果方面啊，喺音樂佈景同埋現場演奏方面咧，三者配合得相當好。係當晚我睇嘅時候咧，基本上係最後一晚嚟嘅。觀眾嘅反應相當熱烈。
4: 睇翻資料啦，我知道呢個音樂劇咧係改編自百老匯嘅一個音樂劇，咁就發表嘅時間係2017年嘅。咁就今次就改咗做本土嘅，即係粵語去呢個製作啦。想問一下嗰、那個嘅叫做改動，去由一個嘅叫做美國嘅音樂劇，改咗做一個嘅我哋耳熟能詳嘅母語啊，你會覺得嗰個嘅感覺唱唔唱得到，即係嗰個嘅戲劇力量同埋嗰個嘅劇本主要嘅主題思想？
5: 呢個劇咧，全個劇有6演員啦，俾人分析咗幾個角色啦，即係唔止一個啲。咁而呢班演員咧，亦都係香港音樂劇發展裏邊，我甚至乎可以講係一班中流砥柱嘅人物嚟嘅。佢哋嘅經驗相當好，所以睇嘅時候咧，完全覺得係成件事好澎湃啊！我可以咁講，因為佢哋喺葵青劇院嗰個演藝廳度做啦，嗰個位數大家都知道啦，過千位噶嘛。佢6演員咧個 power 咧可以 cover 曬成個演藝廳咁滯，即係。加上成個佈景啦，阿碧莊導演啦，即係阿陳奕生啦，喺個處理上面咧，大家加上現場音樂啦，成件事我覺得係我近年睇音樂劇裏面其中一個我覺得好值得推廣甚至乎讚賞嘅一個音樂劇嚟。
4: 因為喺有限嘅即係人力資源裏面做一台咁大嘅戲的而且確唔容易，尤其是講緊導演嗰個嘅藝術處理。可唔可以講下佢今次嗰個藝術處理對你嚟講有咩特色？
5: 入到去咧，我覺得第一個俾我個 impact 就係咩咧？一入到去個舞台上邊咧，我一發覺好開心嘅一個視覺效果就係咩咧？

0: 我見到幾本畫簿同埋一啲畫筆係立體嘅，係好大件嘅，即係好似一個小人國入咗喺一個好大嘅空間裏面，見到一啲好大嘅畫簿同埋啲畫筆，而嗰啲就係正正就係佢哋嘅佈景嚟嘅。而成個戲咧，成班演員咧就喺呢兩個佈景裏面發生個故事，但又好融合嗰個故事喎。因為點解咧？因為呢個故事正正就係講呢個主人物 Jimmy， 佢係好中意畫畫，導演就得將呢個畫筆同埋畫簿咧呈現喺觀眾嘅眼前，令到個故事咧更加有投入去觀眾嗰個視野裏面。
1: 你見到其實我聽你咁講啊，都好簡約啊。佢嗰個簡約嗰個處理，令到你想象到一個咩嘅空間？
0: 令到我覺得呢個小朋友個空間喺個腦海裏面咧好澎湃，同埋咧仲有一樣我要讚今次嘅處理就係咧。佢除咗呢、這個可以講係 3D 立體佈景之外咧，仲有佢哋用嗰個投射啦、動畫啦，同埋真人用嚟做動畫啦，我覺得幾方面加上音樂嘅配合同埋現場效果咧，幾方面其實好難㗎，我覺得，因為你唔係淨係唱同跳，你仲要兼顧埋動畫同現場真人嘅配合，所以呢方面咧，我覺得今次其實個難度高之餘咧，但係又好融合喎。所以變咗，我覺得今次係一個好好嘅觀賞效果嚟嘅。
1: 嗯哼，聽你咁講，演員嘅執行力非常之強啊！尤其是除咗自己要有應有嘅默契之外咧，佢對後面嗰個投影本身嗰個精準度，我哋講緊光影藝術嗰個融合咧，都要好準確。可唔可以講下咁多位演員嗰個默契係點樣？
0: 默契嚟講咧，成班演員咧，之前佢哋喺音樂劇嘅經驗裏面咧，我都睇好多噶啦。咁我想讚一讚。袁浩洋啦，佢飾演嘅 Jimmy 啦，同邢浩啦飾演嘅Lester 舅父啦，佢兩個就正正係緊扣住成個戲。仲有就係反對Jimmy 畫畫嘅董朗生做飾演爸爸啦，呢三個男士咧，我覺得喺裏面咧好似一個鐵三角啊。咁有一個好似相互相成，但又好似互相好似刺痛對方嘅一個感覺。咁我覺得係。即係作為男士咧，睇佢哋三個咧喺度好似喺度鬥氣咧，我覺得係幾暢快嘅。當然，女角都相當唔錯嘅，譬如話麥子君啦，佢就飾演媽媽啦，同埋邝美轩咧就飾演 Charlie 啦。咁仲有一個叫陳舒欣咧，就飾演姐姐啦。咁佢哋成家人咧，我覺得加上佢哋互相之間嗰個默契啦，咁咁多首歌裏邊加埋咧，其實呢個戲好快，我覺得。当谢幕的时候一熄灯，我突然之间有种感觉，咦啊完咗啦，完咗噶啦，我好想再追住 Jimmy 嘅发展落去啊！咁呢个就正正我觉得呢个系呢个戏成功嘅地方。当然仲加埋陈伟忠嘅译本啦，同埋佢嘅歌词啦。咁我觉得成件事咧系我近年喺音乐剧其中一个我觉得系好推崇嘅一个作品。
1: 你就个人就好满足啦。现场观察观众反应又如何呢？
0: 這個亦都是我跟住好想講的亦都是感動的地方，就是咩呢？觀眾完曬咧，留喺度座談會咧，全部人都基本上留曬喺度唔滯。點解呢？原來佢哋當每一個人想講自己嘅問題嘅時候咧，都係想講翻自己。我原來自己自細咧都有呢種經歷，我好想同你哋講，我好讚賞你哋嘅演出，因為我自細都曾經係俾人反對過我有理想嘅。咁不止一個人舉手講翻呢個經歷嘅時候咧。台上面嘅演員咧，同下面咧都有一種好似互相之間，好似個心喺度聯繫咗咁樣，所以變咗嗰晚咧，其實一來係 closing 啦，變咗成晚個感動位咧，唔單止喺舞台上面，喺觀眾席上面都有多感動位，令到嗰晚我覺得睇嘅時候咧，大家都好似好唔捨得啊，因為大家都因為嗰個理想咧，將兩者緊扣住，無論係演員咧、觀眾咧，都緊扣住咯。
1: 從你嘅觀劇經驗嚟講，你有冇啲咩特別嘅建議？如果佢哋再重演嘅時候，可以即係考慮再做得好啲
0: 嘅。嗱，呢個戲咧，因為演員係聽咁大嘅地方做咧，佢六個人咧，個視覺效果相當唔錯嘅，即係喺嗰個空間感裏面，但係就因為得六個人啦。要演習得角色咧，個空間感就變咗，我覺得係較為好似薄咗少少。如果再去做嘅時候，如果嗰個場地、那個空間，如果地翻轉可以縮細翻少少，如果六個演員，如果同咗時間都係六個演員嘅話咧，咁我覺得嗰個濃縮嗰個感覺同埋俾到觀眾嗰個感覺、那個距離會近翻少少。而家我覺得稍為遠咗少少，係啦。如果可以再做嘅時候就。 可以將嗰個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最新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3%。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来到日落至第二个小时，当然继续带给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的事。今日小时我们回到1912年先。

0: 1752年嘅今日，一份英国报纸咧就报道咗韩德尔眼疾嘅报告啊。我欣赏过系韩德尔嘅 A 小调第四大协奏曲作品六第四首，作品编号 HWV322，霍克带领柏林古乐学院合奏团演出过。
1: We heard Bernard Falk conducting the Berlin Academy for Ancient Music in their performance of Handel's Concerto Grosso No. 4 in A minor, Opus 6 No. 4, HWV 322.

0: And those were some excerpts from Wagner's Götterdämmerung. The Londo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was conducted by Adrian Bult.
1: 1706年的今日是第一个华格纳嘅指环完整嘅制作嘅最后一晚，当然上演嘅啦，就系《诸神的黄昏》啊，喺拜罗尔特剧院嗰度演出嘅。我哋欣赏过系《诸神的黄昏》当中嘅片段，布特特令伦敦爱乐乐团演出过。 今日节目时间咧嚟到呢一度啦，谢嘉荣，听日再同你日落之时，宝石古典日志，日落之再见啦，拜拜。

0: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呢，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十点钟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辑。
1: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来到8月17号一个星期一的晚上，欢迎你收听 FM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放假回来了，我是 Cathy 林嘉琪，欢迎你由现在至到晚上的8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和我一起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创作。在暑假期间，很多朋友都去到旅行，开始我们今天的音乐欣赏，为你选择的都是一些开心感觉的作品。先听一下由柯普兰的《牧区竞技》带来当中的《牛仔假日》和一首的《乡村聚会》，都是由伯恩斯坦所领导的纽约爱乐为我们带来的演出了。

唔该晒，伯根斯坦所领导嘅纽约爱乐乐团刚才为我哋送上嘅咧，有柯普兰嘅牧区竞技当中两个嘅乐段《牛仔假日》同埋《乡村聚会》。听过柯普兰嘅创作之后，跟住到杜卡嘅出现，当然啦，就系听下佢嘅一首《魔法师之弟子》。但今日咧，与别不同嘅系拣嚟一个嘅团队啊，佢哋系 Five Browns 以钢琴为我哋送上演出啦。

0: 他是小提琴好手曾宇谦，刚才联同俄罗斯国家乐团加上指挥比利尼俄夫，为我们送上有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1: Simply Classical， 宙斯古典，林嘉琪。

首熟悉嘅查尔达斯，但系换上咗一个好特别嘅器乐版本，有嚟自台湾弹奏吉他嘅董允昌，同埋曼陀林琴嘅陈雅慧为我哋演绎过之后咧，亦都将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带到嚟尾声啦。我系林嘉琪，多谢你嘅收听。明晚同样时间晚上嘅七至八，我会继续喺第四台嘅空间嗰度同你分享好音乐嘅。听晚再见啦，拜拜。

0: Art Tidbits
1: 艺术焦点。
2: 好，感谢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下印象派音乐的和声。

里亚尼斯演奏的是德布西贝格莫组曲入面的月光。印象派之前的传统西方和声都以三和弦和声为基础，即是由本音、三度和五度组成的和弦。这个印象派音乐扩展和声教科书的例子，就将五度扩展到九度和弦，而且没有被当作需要解决的不和谐音，而是被持续和扩展。透过厚实的色体 texture,同埋双手嘅平衡进行嚟呈现，和声感觉飘浮，充满梦幻嘅气氛，而唔再系传统上功能性和声嘅推进。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克莱曼蒂的 G 大调奏鸣曲作品一的第三首就是他学生时代的创作的，只有两个乐章的。音乐结构清晰，旋律就很吸引了，可以用钢琴或者是古键琴演奏都可以的。今天就有亚历山大麦斯以古钢琴为我们送上这首作品。克莱曼蒂就生于1752年，这一台钢琴就是1794年制造的，都是同他那个年代的。原来这一台钢琴当时生产就是被海顿在英国的时候演奏的。我们听一下亚历山大麦斯演绎克莱曼蒂这首 G 大调奏鸣曲作品一的第三首。

弹奏古钢琴的亚历山大·麦斯，送上过克莱曼蒂的 G 大调奏鸣曲，作品一的第三首。布鲁的维纳斯与阿多尼斯忧伤的假面舞会，原来呢作品的灵感呢就是来自莎士比亚的一首很受欢迎的同名的叙事诗。诗作呢就是源自古罗马诗人维奥德的《变形记》的第十卷。入面呢就讲到啦，丘比特一时唔小心用支箭呢就刺伤咗佢妈妈维纳斯。维纳斯呢就爱上咗阿多尼斯啦。嗱，作曲家布鲁呢就用同名嘅作品呢就创作咗三幕嘅伴歌剧，又或者叫做假面舞会啦，咁就系英国早期嘅歌剧嚟㗎，系供皇帝娱乐㗎。今日呢我哋会欣赏尼卓改编咗一个版本俾管乐七重奏演出㗎。

刚欣赏过的就是这一对叫做 Septura 的管乐七重奏，送上了尼卓改编布鲁的维纳斯与阿多尼斯忧伤地假面舞会。

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作品45当中第六段，我们在这里没有常存的城，音乐就非常之戏剧化，而歌词都很有力的。歌词就是来自圣经新约的希伯来书、哥林多前书和启示录。歌词去到最尾话，死亡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地狱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啱欣赏过嘅啦，就系、是、布拉姆斯嘅《德意志安魂曲》当中嘅第六段，因我们在这里没有常存的城。作品由域之领导华沙爱乐乐团联同合唱团以及男中音歌唱家宝雅一齐演出。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苏里嘅第三组曲。吴苏里啦，系一位十七世纪出生嘅作曲家嚟嘅。为我哋演奏曼陀林琴嘅咧就系法雷拉啦。

弹奏曼陀林琴嘅法雷拉送上过苏黎嘅第三组曲。第一小时嘅夜心曲到呢一度结束啦，我系李德芬，一阵间喺第四台再会啊。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斜二尼的斯大迪奥引子变奏与中曲作品八十啊，可能就在1825年完成的，就是咧继舒伯特的变奏曲《枯萎的花朵》之后创作的，有机会是送给两首作品的同一位场地演奏家添。作品一开始就很戏剧化了，接住就有七个变奏，去到最后一个变奏的时候技巧要求都相当之高的。听下场地演奏家赖美和纪和钢琴家上野真的演奏啊。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华伦天尼大约生于1582年，他是意大利的作曲家、键盘演奏家和诗人。不过他的风采都被蒙台威尔第和舒茨盖过了。今天认识他的人都不是那么多，至于他的生平所知的都不是那么全面。不过呢，在创作上面，他的不对称拍子都非常创新的。而他的学生呢，就有17世纪作曲家卓尔了。他的老师呢，就是加比埃利。在大约1604年呢，他就成为波兰宫廷教堂的管风琴师。后来呢，费迪南二世就聘请他任同一个职位。之后呢，他都做过维也纳的宫廷乐长的。他的12首大协奏曲作品册呢，都很出名的。尤其是今日欣赏的其中第11首。大概是因为很有创意，不知道你觉不觉得呢？听下意大利音乐家新乐团的演出。

意大利音乐家室乐团送上过华伦天尼的 A 小调大协奏曲作品7的第11首。接下来我们欣赏拉特法拿在1993年完成的夜曲与舞曲，原来作品是为了个比赛而写的。听下小提琴家达连尼和钢琴家哈特兰特的演出吧。

钢琴家哈特兰达连同史丽琴家达年里送上过的就是拉特法拉的夜曲与舞曲。整这首作品结束今天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刚才欣赏过哥连戴维斯指挥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演奏海顿嘅 D 大调第96交响曲别号奇迹，仲有长笛演奏家所罗门吹奏泰利文嘅 E 小调第8幻想曲编号 TWV40 第9首。接住落嚟，我哋会先欣赏到一首古曲，名为《阳关三叠》，由刘楚华以古琴弹奏。之后是德里格的 C 小调第10奏鸣曲，由18-21启蒙音乐合奏团演奏，以及华洛克为弦乐团而写的小夜曲，由马莲娜带领圣马田室乐团奏出。结束这个小时的乐曲将会是汉安的美妙时刻。为你拣来的版本由女中音加咸联同钢琴家域玉诗演绎。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喺呢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齐收听长夜细听。刚才欣赏过四首乐曲，分别系佛学威廉士嘅《六袖子幻想曲》，由马莲娜带领圣马田室乐团演奏；肖邦嘅《升 F 大调第十三钢琴前奏曲》，由钢琴家赵成真弹奏。仲有蒲塞尔嘅《C 小调第九奏鸣曲》，由伦敦巴罗克合奏团奏出，以及克拉拉舒曼为小提琴同钢琴而写嘅三首浪漫曲作品22，由小提琴家乌里奥斯特联同钢琴家坎纳梅森演绎。喺呢个小时剩翻落嚟嘅时间，我哋将会欣赏多三首作品。首先系柯里尼嘅 D 大调奏鸣曲。作品一第十二首，由两位小提琴家金伯蒂同埋史丹特治、大提琴家比力夫以及管风琴演奏家班诺克一同奏出。跟住系艾尔加嘅弦乐小夜曲，作品二十，由圣马田室乐团演奏，指挥嘅系马莲娜。而最后系舒曼嘅艺术歌曲《死亡、爱与欢乐》，由男中音葛哈尔演唱。弹奏钢琴的是胡伯。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的有我刘奕朗。开始这个小时的有普罗哥菲夫的第一交响曲，别号古典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由奥菲斯室乐团演奏。紧接其后的是舒伯的 D 大调二重奏作品67第二首，由两位小提琴家古柏和迪金森拉奏。在这个小时完结之前，我们还会欣赏到 CPE 巴克的 A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演奏的有不莱梅德国室乐爱昂乐团，担任独奏的是伊莎里士，以及阿当斯的公路电影当中的第一乐章，名为轻松动感，由小提琴家约斯科维茨联同钢琴家努华石演绎。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刚才欣赏过三首乐曲，第一首是月光下的凤尾竹。我们听过黄志伟指挥中国广播民众乐团演绎这首古曲，吹奏巴乌的是陈涛。第二首是杜佩为管风琴而写的三首小品，作品32，弹奏的是帕尔斯顿。第三首是德宝西的儿童乐园当中的分雪飞舞，我们欣赏过钢琴家赵成真的演奏。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拉摩的 A 小调组曲，弹奏古建琴的是班洛克。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嘅系长夜细听。今个小时所听到嘅系由我刘奕朗为你拣嚟嘅音乐。喺呢个小时开始嘅时候，我哋首先听过德里格呢位曾经担任过康熙皇帝嘅宫廷乐师嘅作曲家，佢所作嘅 G 小调第四奏鸣曲，由18到21启蒙音乐合奏团演奏。第二首是钢琴家赵成真弹奏德布西的儿童乐园当中的小牧羊人，听过的还有柯里尼的升 F 小调奏鸣曲作品二第九首，由两位小提琴家金伯蒂和史丹特治、大提琴家比力夫以及古建琴演奏家班洛克一同奏出，同埋舒伯嘅第二单簧管协奏曲当中嘅第二乐章，由指挥肖列道领导圣马田室乐团演奏，担任独奏嘅系比利斯。接住落嚟，我哋将会欣赏到布拉姆斯嘅 B 小调单簧管与弦乐五。

重奏作品115当中的第三乐章，由丹王管演奏家沙边拿美亚联同维也纳六重奏的成员奏出。之后有长笛演奏家巴活联同大提琴家万森以及古建琴演奏家班诺克演绎巴克的 E 大调长笛奏鸣曲作品 BWV 1035，同埋吉他演奏家米罗斯卡拉达格利奇弹奏葛拉纳多斯的西班牙舞曲当中的东方，改编的是利云。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刚才欣赏过两首乐曲，分别是一首福建南音，名为《三台令》，由厦门南乐团奏出，以及巴利里的 D 小调第二三重奏名曲。听过有长笛演奏家所罗门、古提琴演奏家一赖玲子、泰鲁伯琴演奏家米娜同埋古建琴演奏家派坚斯一同演绎。喺呢个小时剩翻落嚟嘅时间，我哋会欣赏到马莲娜带领圣马田室乐团演奏戴刘氏为哈桑呢套戏剧而作嘅配乐当中嘅间奏曲同小夜曲。之后有伦敦巴罗克合奏团演绎蒲塞尔嘅 G 小调第一奏名曲。英国广播公司威尔斯国家交响乐团联同中提琴家包华，在布拉宾斯的指挥下演奏麦伊云的中提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还有哥连戴维斯指挥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奏出海顿的降 B 大调第98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Art Tidbits
1: 艺术焦点。
2: 大家好，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陈永华是会介绍和长征相关的音乐作品给大家欣赏的。咁以下呢一个咧系一个集体嘅创作《长征祖歌》。《长征祖歌》顾名思义系唱嘅，而全部咧都系讲成个长征嘅历史过程。咁所以听咗呢套曲咧，具体到了解到成个长征嘅一啲历史嘅地方啊，同埋嗰个行动嘅。所谓集体创作，当时可以话80年代之前咧。中國大陸的文化藝術團體咧，好多時係有駐團作曲家，每個團咧有3-4個嘅，咁所以好多時候咧，佢哋都係一同去集體創作。咁我哋講講呢個唔同嘅樂章咧，一開始咧就告別，咁告別當然就再講翻長征呢件事，就喺江西、貴州啊一帶咧，就開始宣布喺唔同地方嘅軍團咧，慢慢一路向西北嗰方面集結。咁首先出動咧就係貴州、江西呢一帶。咁所以第一個樂章叫告別，咁裏面咧就有唱嘅歌詞啦。咁其實《長征祖歌》嘅好多段咧，都一開始嘅時候有人朗誦嘅。咁呢個模式咧，好明顯就係模仿黃河大合唱嘅朗誦。第二個曲咧就係突破封鎖線，係一個二部合唱同埋輪唱嘅，因為開始出發就遇到國民黨的軍隊咧攔截，其實呢個長征咧並非有一隊國民黨軍隊一路追住佢哋追到延安嘅，並非，而係各個嘅呢個共產黨嘅軍隊紅軍咧，佢係經過咗好多國民黨唔同嘅軍隊嘅根據地，咁佢一經過人哋就打佢，佢一經過人哋就打佢，有時正面接戰，有時避開佢哋行，兜去後邊，但其實冇一隊兵係一直咁樣追到延安嘅，呢個長征唔係一隊兵追第二隊兵。而是散建于好多地方。